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左右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29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时光快乐。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陪伴着您的音乐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啊，今个也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这样一个初秋的日子里面和大家相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边走边听。同时呢，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日子里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也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啊。如果说您想点播歌曲，或者说想要放送祝福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发来信息，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时代少年团组合呢，前几天刚在上海开了一场演唱会，据说盛况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好多的这个年轻的歌迷粉丝都去到了现场，而且演唱会的这个主办方呢也是前前后后考虑的非常周到，比方说呢，因为他们的歌迷呢好多有的是未成年人，所以呢在这个演唱会的场馆外面啊，专门设置了一个家长等候区，就是演唱会散场之后呢，家长可以在这个区域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啊，就是家长和孩子在这个区域会面，应该说设想的是非常的周到啊。也能看出来啊，时代少年团呢现在在这个年轻的歌迷当中这种很高的人气。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就是由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我只要我开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具。

0: 预祝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柱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
1: 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了解一下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29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20点左右转四到五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29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红日一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好的，北京时间的9:0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边走边听啊，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这个很多朋友呢，可能在周末的这个时候也是刚刚起床，吃完早餐出门了，要开启新一天的生活了，也希望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另外呢，今天呢这个天气呢还是非常的凉爽，就是风力有点大啊，所以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些防风方面的准备。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我想当风》，还是挺应景的。

我想当风啊，这个今天风力还真的不小，再次提示各位好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远离这个高层建筑，还有一些什么电线杆啊、广告牌一类的啊，以防这个高空坠物啊，因为这天风力还真的是挺大的。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五月天带来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今天呢可以说阳光明媚，而且呢这个温度呢也非常的舒爽啊，应该是一个适合户外运动的好天气啊。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歌曲呢是由姚小棠带来的《太阳》。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在北京时间9:43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边走边听啊。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室内各个街路的车辆呢也是逐渐的在增多啊。也希望大家在假日里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另外，今天风还是挺大的啊。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呢，也是一直的在抖动啊，就说明这个风吹的摄像头晃的还是挺厉害。所以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防风啊。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李荣浩带来的《年少有为》。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左右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29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个很好的天气哈、啊，告别了前一段时间夏日的这种酷热，迎来了秋日的清凉，而且这个凉呢，就是凉和热之间没有什么过渡啊，直接就切换到这种清凉的模式，也挺好的啊。的确，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感觉太难受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份美好的天气里面，能够拥有一篇啊、拥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就是由王赫野和黄龄带来的《过海》。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音乐节目边走边听啊。今天呢应该说是

哎，说到过海，可能现在呢天气稍微凉爽之后啊，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去这个海边去玩啊。现在呢这个海水的温度应该还可以啊，再往比方说到八月末呀，或者到九月初的时候呢，可能海水就凉了啊，就是在玩水就稍微的有一些凉凉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季节去海边也是挺好的，当然还是要注意安全，同时要做好防晒啊。好，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名字叫做《光》。

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嵩带来的《一见如故》啊，希望我们和这个收音机旁的各位新老朋友哈、啊，都能有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0:25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还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周末时光愉快啊，记得在下午和傍晚的时段，我们的边走边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这一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现学术交流红色研学系列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新红专轮于7月28号从大连启航，单程航线151海里，是近年该系列活动航程最远的一次。采用6艘船艇编队航行模式，共有40名学生及随行教师、校友，共计60余人参与，在航行航程、活动规模等方面均创下历年新高。大连海事大学航海训练与工程实践中心教师贾金凯：
2: 3月28号就开始着手准备，然后从选拔队员，然后每周末利用我们学生的业余时间进行训练，从他们的这个体能训练以及航海技能这两个方面呢进行入手。在这个正式的活动之前呢，他经历了3次夜航，其中呢包括1次48小时的这种长航。
1: 活动现场，青少年代表、港航企业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登船参观新红专轮，近距离了解船舶智能感知、自主航行、船岸协同、绿色低碳航行、沉浸式智能教学等前沿科创成果，直观感受现代航运科技的创新突破。营口海事局执法人员与大连海事大学师生围绕智能船舶技术应用、现代海事监管模式、航运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开展交流，校方专家为基层海事青年开展专题学术分享，以高端前沿科研成果对接基层海事实务需求，实现产学研双向赋能、互学共进。本次活动，营口海事部门主动靠前，全程护航，通过强化海上交通组织管控，安排海巡船全程伴随护航，同时统筹协调船舶饮水、靠泊、物资补给等保障工作，提供全流程全方位服务支持。大连海事大学第14届凌峰远航队队长金忠昂：
3: 经过48个小时的长航，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营口特别的富有这种文化底蕴。我们的队员，然后每个人的话从原本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转变为一种非常放松、非常快乐。我们很高兴来到营口这个城市。
1: 营口海事局副局长于西斌：
4: 今年是营口港开埠165周年，八泉港区开港40周年，大连海事大学以最大的规模、最远航程乘风破浪到访营口，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全面加快推进智慧航运、绿色航运、平安航运建设，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台记者报道。

0: 连日来，我市受高温影响，社会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营口港、鲅鱼圈港区电煤运输船舶往来频繁，能源保供任务繁重。8月5号，载运5万余吨电煤的银杰轮靠泊鲅鱼圈港区 A6 泊位开展卸货作业。为保障电煤海上供应链稳定，营口海事局立足高温汛期水上安全监管重点，强化电煤运输船舶全流程保障服务。针对高温天气、煤炭易自燃、船舶火灾风险上升等隐患，营口海事部门登轮重点核查货舱通风、船岸通道、应急预案等关键作业环节，严格落实极端天气作业管控举措。码头现场，电煤船舶有序开展卸载作业，一批批电煤源源不断转运上岸。下一步，营口海事局将持续紧盯高温汛期安全风险，优化电煤船舶监管服务举措，守牢水上安全底线，保障电煤运输通道安全高效畅通。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

0: 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窗口节目。一卷红楼写尽世间百态，几位女儿各持风骨千秋。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藏着不一样的灵魂，有人隐忍周全，有人刚烈不屈，他们生于封建深宅，却挣脱命运桎梏，活成独一份的风景。今天我们将循着文字的踪迹，走进两位极具代表性的红楼女子，一同品读她们藏在礼教之下的赤诚与傲骨。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田英华的作品《霁月彩云咏晴雯》，一睹这位心比天高、一身烈性的芙蓉女儿。

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瘦腰多因毁谤声，多情公子空牵念。他叫秦雯，是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右副册判词第一人，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自幼孤苦，是奴才的奴才，赖嬷嬷送给贾母的礼物。他模样俊俏，眉眼似黛玉，是大观园丫鬟中的翘楚。他刚烈直率，心高气傲，是寒门不屈的风骨。他技艺高超，针线无双，在红楼闺阁里医治毒术。他伶牙俐齿，性如烈火，像块爆炭，出口刀刀见骨，句句带血，看不惯袭人鬼鬼祟祟，当面就啐，瞧不起秋文攀王夫人，开口就对，不屑与小红攀凤姐儿，张口就击，容不得坠儿偷金镯，拔簪便追。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堪称《红楼梦》千古名场面，是秦雯生命中最自私飞扬的时刻。他撕的不是扇子，是世俗规矩的重重羁绊，是对社会的不公，对压迫的反叛，是封建礼教包裹下的虚伪面纱，是主仆尊卑划定的森严界限，是恃宠而骄，是骄傲的宣言。他不仅容貌出众，织补手艺更是顶尖，宝玉赴宴不慎将贾母刚送的精翠辉煌碧彩耀眼俄罗斯进口限量版雀金球烧出了破洞，婆子寻遍织补匠人竟无人敢揽，晴雯虽病得头重脚轻，却硬撑着坐起身，凭着精湛的界限手法一针一线，直熬到凌晨四点，终将雀金球补得天衣无缝，全然看不出半分破绽。绣春囊风波重。

法之下，梨树壁垒森严，树除是他永远挥之不去的标签。就连戏子方官都大骂赵姨娘，呸，梅香带把子都是奴才。人前他处处避嫌，骨子里却是割舍不断的血缘羁绊。赵姨娘是非不分，处处添乱，他给宝钗做鞋，赵姨娘心生抱怨，他秉公办事，赵姨娘撒泼刁难。探春的刻意疏远，又何尝不是积攒底气，对生母的最好保护。一句但凡我是个男人，道尽半生的窘迫，满腔不甘。抄检大观园，撕开了荣国府最后的遮羞布，是探春孤勇最锋芒的瞬间。面对邢王二夫人内斗的愚蠢抄检，迎春是自身难保的二木头，不会为私企争辩。惜春执意赶走入画，冷漠到了极点。只有探春大开四门，端坐中央，秉烛而待，像英雄一般大声喊出，搜我可以，不许动我的丫鬟。凭一身硬气护住下人的体面与尊严，大气的擎起一片天。当刁奴拉扯他的衣襟时，探春反手一记耳光，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他清醒地看出，这场闹剧就是在自掘坟墓，痛心疾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大族人家必须先从自家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呀。他的怒打与怒骂，是贾府大厦将倾的预言，是女性意识觉悟的反叛，是才智与末世撞击出的绝望呐喊。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一身傲骨，撑不起江青红楼，满腹经纶，挡不住末世狂涛。远嫁之日，他头戴凤冠，身披大红斗篷，哽咽地喊出了一声违背礼仪的娘。

0: 晴雯燃尽一身热烈，探春扛住半生风霜，一个是底层丫鬟宁折不弯的孤勇，一个是世家小姐无力回天的怅惘。两种风骨一样清醒，他们挣脱时代枷锁，在红楼末世绽放独一无二的光彩。朋友们，文字落幕，风骨长存，愿我们都能读懂红楼女儿心中的坚守与热爱。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春风拂面，清秋冷月。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韩磊的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郁，歌词带着款款的问候，是探寻也是期待，你变了没有，其实是一种暗示，要记得回来带我走。我们来说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销售所说的零首付低价购其实并不划算。事实上，新车贷款最低首付是20%，新能源汽车可以低至1.5%。零首付购车根本就不合规定，有的虽然第一年还款看似划算，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用高利贷买了辆车。来吧，继续来听歌。

爱的供养原唱是杨幂，而张杰和张靓颖的合唱版在编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演绎出不一样的中国古典意境。张杰与张靓颖的完美合音，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为歌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慧伦《鸭子》。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贷款买车的提车流程。一、先订车，然后走贷款流程，确定好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再签订购车合同。第二点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依照惯例，依旧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每次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都要和大家开展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和话题了。关于旅行，大家想到的一定都是轻松加愉快，尤其是在比较炎热的夏季啊，还有这个快乐的暑期，我相信无论是一些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啊，不管咱们是简单的放松、亲子游玩、研学游，或者是带着父母出去康养旅聊一下哈，其实每一条路线都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的。那咱们会废话不多说啊，赶快邀请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你好。
1: 是的，欢迎子涵姐啊。子涵姐每次过来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有的呢是新的旅游路线，有的是新的目的地。其实呢，这些目的地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并不陌生，但是如果你真让我们想到说，哎，我现在要出去玩了，去哪里的话，可能脑海里伶仃就突然空白了。之前想好了这么多，结果现在呢一个都想不起来。大家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营口就业交通之声，后台私信给我们分享一波的。同样呢，也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收听玩转营口，收听咱们的准时的栏目。
0: 没错啊，然后其实子涵姐也是有备而来，也是给我看了一些马上要直播用的旅行的一些资料啊，包括具体路线的详细开展。我看到了有一条路线非常的精彩，就是长白山加延吉的路线。而且其实大家也知道，无论是延吉或者是长白山，近些年来绝对是旅行非常热门的一些路线和城市了。还有就是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呢，其实大家也是要碰碰运气开一个盲盒，不知道咱们是一次性就可以看到天池的全貌，还是说长白山和咱们的缘分没有用尽，再挽留咱们再去个一次两次啊。包括这个延吉大冷面啊，现在天气这么热，用冰碗盛上一碗非常好吃的冷面，别提有多过瘾了。那么子涵姐快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好的，其实我们总是觉得呢，旅游是看风景。其实在我心里来说呢，我觉得是在借江河之力治愈自己的心灵。真的没有办法跟大家去描述路上的风景与惊喜，要我们大家自己去亲自体验。那么今年呢，在我们整体的暑假模式呢，已经不断的在加转当中，大家有超多玩乐任你选，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吧。那么在这个假期呢，红台旅行社陪您认识新世界，很多路线呢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例如呢，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会推出很多性价比比较高的，或者适合孩子亲子游以及研学游。那么在我们九月份呢，还有适合中老年的一些这个老年团行，以及我们一些家长呢朋友们想要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的旅游团都是有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也都是可以24小时拨打红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对于整个我们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红泰旅行社推出了众条路线，那么有我们的华东五市，也是国内旅游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例如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和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我们一起去感受源头渚，以及我们近几年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和拈花湾景区。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再者呢，苏州的代表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以前大多数也是官商的私家花园。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大家呢可以选择营口机场出发，或者大连和沈阳机场出发，行程也是非常丰富的。除外呢，还有迪士尼的乐园，我们可以在迪士尼畅玩一整天。那么迪士尼呢，也是孩子们的天堂。如果大家想要带着 着孩子们一起去上迪士尼畅玩一番。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可以早上开门就进去，晚上关门再出来，真正的畅玩一整天。
0: 那真的是太过瘾了。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咱们别说就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哪怕就是差10分20分钟，一些热门的路线可能就要排起人群的长龙了。所以红泰旅行社让大家早早的，就乐园一开门就可以再进园了。然后等晚上的时候，咱们也是进行了看到了一些烟花表演或者是花车巡游，才意犹未尽的离开乐园。这一天整天真的好像置身于童话世界里，不管是各个年龄段的咱们的小朋友还是成年人，都好像变成了公主和王子，徜徉在这个童话的世界里。
2: 是的。那么另外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高等学府的参观，让孩子们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无论是复旦大学呀还是浙江大学，很多大学呢大家都可以入校去参观，让孩子们沉浸式的在大学里面感受一番。那么另外呢，在我们今年的汽车团当中哈，那么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比较清凉避暑的路线。首先呢，去年我们红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新的路线，就是延吉加长白山，让我们整个的车程时间尽可能的让大家觉得不会疲惫。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景区里面我们要做到深度游览。为什么说深度游览？每一个景区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一定要让每一位游客朋友们在景区里面游览的够。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住宿

0: 安排以及吃饭安排呢，我们宏泰旅行社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我们的酒店都是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除外呢，我们选择的餐厅是社会餐厅，尽可能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多去打卡和感受我们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另外呢，对于餐食安排和我们的住宿安排也是大有讲究的。那么说到我们长白山延吉的纯玩避暑之约呢，是由汽车团我从远方而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高山、森林、湖泊真的简直是太美了。那么市面上所有的长白山加延吉的行程呢，都是有土特产超市的，而宏泰旅行社拒绝进入土特产超市，真正做纯玩团，零自费、零购物、零景交、零擦边，让我们大家呢真正把我们的钱揣在兜里，把心也放在肚子里面去出游，再也不用担心跟着旅游团会有其他消费、有购物店的情况。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长白山的门票是保票的，限定美景天池呢只有在7月份到10月份是碧蓝色，其余时间呢都会被白雪覆盖，所以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20号，刚好是天池的一个最佳时间段。那么8月份呢也是看天池的几率最高的时间。另外呢，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被我们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每一步都是大景。那么在我们整个的长白瀑布山腰上，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想一想都会觉得非常的凉爽。网红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民俗园，我们大家换上朝鲜民族服饰，秒变王子和公主。西市场，到了当地怎么不能去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呢？那么在行程当中，无论是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当地的延边味。资北村，我们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感受一下60年代的东北传统民居。海龙湖更是走进东北的小西湖。那么很多人可能关心了，我们住宿的环境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是如何的呢？全程我们选择长白山的温泉酒店，当地5星级标准入住2晚。那么不仅有室外的温泉，室内的泡池、游泳馆，还有儿童水上乐园、玉石炕，很多项目都是含在我们的酒店门票当中，大家都可以畅玩一番。那么到了我们延吉呢，会入住当地的一个4星级标准的酒店，所有的酒店呢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像长白山的温泉酒店都是前年新装修的，所以大家呢在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也能得到最佳的状态去好好休息。
1: 听到了刚才子安姐介绍长白山的住宿标准啊，我真的是忍不住想要说大拇哥了，因为其实潇潇，我相信咱们在观察一些景点是否值得游玩的过程上啊，一定是可能咱们的种草贴还有避雷贴比较多，而且现在刷短视频也是非常的方便了，这个景点大家都是不太犯愁。那饭店呢，可能相对来说啊，也会有一定的口味差距。但是这个住宿，其实真的是每个人的标准不太一样。有的人他其实就非常看重，而且也是把这个住的好的一个品质非常的当回事儿。但有的人又会觉得说，哎呀，差不多就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即使拿出软件去看到了这个房间，只是看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照片的一个概况而已，有窗户、有卫生间、床单大概是怎样的，但是咱们不知道，哎，这个空气流通性是否很好啊，或者是旁边会不会有一些噪音，门又比较这个薄，然后可能早上起来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起早了吃早餐了，在外头说话啥的，就把我们不知不觉的给影响起来，好好的休息睡眠呢就被迫中断了。因此其实有时候住宿方面啊，嘉旭真的是挑不明白。但刚才也是听到了子涵讲的，不仅仅说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近些年来刚刚装修的好酒店，而且啊它这个泡温泉其实也是一大亮点。不然的话咱们作为营口人也是心里非常知道啊，来到了这个双台子去泡温泉，哪怕是那种套票，不是说住一个非常好的带房间的标间，也得说每个人100多块钱左右啊，然后可能是一些旺季还会受到季节的一个涨幅。那这一次咱们又可以旅行，又可以泡温泉，或者有一些比较喜欢玩的小朋友也有这个水上乐园，还有一些运动健将可以放松的去游一游泳啊，也是好好的展示一下自己的运动天赋和水平。我感觉这一次行程真的是太棒了啊！
0: 是的，那么并且呢，其实我们长白山加延吉的边境民俗休闲路线呢，也是东北王牌的短线长线。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是主打高山天慈秘境，加上我们朝鲜族的异域风情、中朝边境的风光，那么更是避暑的一个季节。车程适中，吃住的性价比比较高，美食密集，拍照出片，适合我们短期呢三四天出游亲子研学的那个人群。那么另外呢，我们的核心呢，其实一

山一程双体验，登长白山的天池，看一下我们火山湖泊、长白瀑布、地下原始森林，那么逛一下我们延吉的小首尔，一站式打卡朝鲜民俗、网红街和边境口岸。在我们整个夏季的六月份到九月份呢，山林的平均气温达到了18度到22度，天然的避暑地，森林徒步、魔界漂流或者高山花海，远离城市的酷暑，在我们。

0: 导游去讲和我们真正去走是完全是两个感觉。因为三分景七分讲，导游不讲解的话，你很难知道这个景区的历史啊，包括它的人文呐、一系列这些介绍。那么真正听完导游讲完之后，你才会觉得原来大有讲究。
1: 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越有历史底蕴的，或者是越有深沉的一些景点和景区啊，咱们自己虽然可能怀着非常憧憬或者向往的心想好好的逛一逛，但毕竟可能人会比较多，咱们也冲不到最前面那个讲解的小牌子那里去啊，只是简简单单的看一些这个可能各个的镇馆之宝啊，或者是一些历史人文的一些标本或者之类的东西，恐怕了解的确实比较片面和皮毛了。紧接着如果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导游再给大家做一波介绍还有讲解呢，确确实实可能我们的步伐也慢下来了，心也沉下来了，所以回到家里呢确实也是不仅是眼界上的一个开拓，而且其实内心也是一种富足和沉淀。紧接着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说宏泰旅行社这个景区哈、也会给大家请导游，包括有一些专门的讲解员。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非常棒了。有很多朋友会觉得，那我毕竟出门四天或者六天或者八天的一个时间啊，我就认头了，我就想便宜个500块钱1000块钱给我整一个购物店呗。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这样的旅行社也是说得很清楚了，不是强制性消费，你就让我待2个小时待3个小时，我大不了玩玩手机或者怎样。但实际上呢，家居以前也为了这个薅羊毛省钱啊，报了一些这个购物团，确确实实不会说是强制你的这个消费或者给你掉脸色。但是呢，其实我就跑到了一个边边角角坐在地下，就会有专门的这样的导游啊，或者是有这个服务人员说，哎呦，我们不要坐着，走起来走起来啊，就在这个购物店里不大也不小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这个时候你走到柜台，人家肯定有专门的销售在给你进行讲解嘛，这个时候你说给你拿出来了你试试不试，有的时候出于这个面子的考量呢，也就是不太好意思拒绝人家，价格合理也就消费了，最后算下来，哎，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那么需要，但实际上也把钱给花出去了。那不妨把这个购物店的环节啊给它取消掉了，咱们也是说不用走走停停啊，不用在一个购物店里待个2-3个小时啦，都没有个坐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钱放到了旅行品质上的提升，所以我们也可以住得更好，吃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你别看说6天的时间4天的时间好像也挺长的，咱们还有路上的时间，而且这个景点和景点中呢也会花掉一些时间。像我们刚才讲到长白山这趟路程啊，是不是可以畅玩6个小时以上，子涵姐？
0: 是的，其实宏泰旅行社的每一次行程呢都是不去靠低价吸引顾客，我们靠的是实打实的品质去把控和全方位的贴心售后服务站稳脚跟。其实现在大家出去旅游呢，大家都不傻，很多人呢出去玩一回，走一回购物团或者走一回当地有其他消费的团行呢，大家都不愿意再选择这家旅行社了。那么你最终的品质呢其实如何，客户一眼就能看清楚。所以我们宏泰旅行社呢想做的就是长期的生意，客户买单呢其实买的从来都不是廉价的一个价格，而是长久放心的保障，靠谱才是最远的路。那么我们宏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在同行业当中呢依然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市场上是永远不缺最便宜的东西。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不会去拼低价，而且呢也不会压缩我们的住宿品质以及用车的标准，那么进购物店来降低成本。那么大家都知道品质呢都是相对来说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每一次带孩子出行或者带家里老人出行，就是想吃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玩的好一些，不要让导游带进购物店去有这个脸色。那么其实在我们接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已经接近15年之久了，这15年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会跟客人去打交道去聊天呢、去说一些问题。那么对于客人嘴上说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深表感受，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有孩子也有老人。那么每一次我在做团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在想，我带着孩子和老人出行，选择这样的酒店我会不会住，那么选择这样的餐厅我会不会去吃，如果我自己带着家里的孩子和老人，这样的团餐我自己都吃不下，那我的客人是绝对不允许去用餐的。
1: 明白了，所以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包括每位导游这个共情力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可以设身处地的去到一个对方的身份和角度上面去思考问题，看看说，哎，如果我真正报了这个团，体验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能不能满意？如果我满意了，我相信别人也是会比较开心的。如果连我自己啊都觉得好像说不过去眼或者问题很大，那其他人他也不是傻子，肯定体验过1次2次了以后呢，就不再报团了，或者选择其他的一些机构了。因此，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了以后，不是说千篇一律。

0: 好像一条路线咱们反复的去发，一年发个10条20条，一点改动也没有，而是说出现了一些小瑕疵或者有一些小问题，客人们提出来了以后，咱们一定当下就做出了一个调整，让每一个人的放心和安心，对吗？
1: 是的，我们每一次的行程都是这么做的。那么每一次的团餐呢，我们如果在导游第一时间发现团餐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客人重吃或者重住，因为我觉得大家出去玩都不容易，其实大家呢，这个休年假也好啊，还是带着孩子也好啊，甚至说现在退休的老年朋友出游啊，大家其实每一次的行程呢都应该被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重视，所以呢在行程当中我们也是严格要求的，把握我们的品质和我们的这个细节。
2: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拨打电话咱们来进行详细咨询，因为确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讲解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呢可能有一些地点啊，包括说一些细节是我们没有讲解得到的，但是您感兴趣都是可以把接下来的电话号码给记下来，有时间咱们拨打电话加个微信，方便的情况下来到我们的线下旗舰店。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住记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刚刚呢也是说到了我们8月20号即将出发的延吉加长白山的4日之旅，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大家可以不用出国门，在延吉解锁浓郁的朝鲜族风情，去长白山邂逅天池的仙境，风景绝够，那么美食也够顶，在我们的长白山看山河辽阔，延吉品烟火日常，冰雪云海，加上我们的美食和异国风情，一起呢去感受旅途全部拥有。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最近的很多行程当中，公司企业出行的团建也是非常多的，如果大家各大企业呢有这个旅游需求，团建的需求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工作电话，我们可以提供上门设计行程的服务。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目前为止呢，大家还是在陆续的报名出发当中，很多孩子可能在8月中旬呢陆续就这个补课结束了，大家就要出去玩了，那么我们暑假的模式呢不断在加载当中，超多的游玩去任大家去选择，我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吧。那么这个暑假宏泰旅行社带您认识新世界，如果有任何旅游需求，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
2: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出去玩的话，咱们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来进行路线的详细定制啊。那么看来时间咱们上半场的内容马上就要结束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香香。
0: 上半段啊，子涵姐给大家讲了非常多的精彩路线，那其实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都听得意犹未尽，而且也有非常多的优质飞机团啊正在不断的发团之中。大家不要觉得说会不会我这个目的地啊这个假期可能只有一班两班的，还真不是，有的时候一周同样的一个目的地咱们都得发个三四个团期。所以只要你有固定的一个时间段，或者说你有目的地啊，你想去联系宏泰旅行社，绝对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心仪的团，并且是拿这个广西桂林举例，对不对？子涵姐，我好像了解到啊，咱们其实桂林的标准也有很多啊，同样都是不带购物店的，可能有性价比偏高一点的，同样也是有一些朋友们对于旅行的品质有超高要求的，所以都通通升级了。可能原先三星级的游船可以升到四星级啊，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去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咱们旅行社都可以给大家做一波推荐，是吗？
1: 是的，其实这个季节呢，桂林相对来说气温也是比较舒适的，因为我们整体的夏季旅游呢，首先像我们的这个桂林方向以及贵州方向和我们的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呢，都是相对来说温度比较低的，那么大家体感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在我们呢整个夏季当中呢，桂林的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那么大家都听说过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的人民币后面呢也是有这个桂林的山水图画的，阳朔山水更是甲桂林，玉龙河呢更是阳朔的代表作。玉龙河的竹筏漂流近几年火爆出圈，那么代表景观呢有我们的古通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银子岩卡斯特地貌，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壮族聚集地我们的刘山姐文化异乡，刘山姐以及我们的刘山姐大观园，刘山姐大榕树，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会走得到。那么说到桂林呢，美食那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了，有我们的啤酒鱼、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还有桂林的山宝。那么漓江呢，我们的江水清澈，两岸奇峰树立，在我们的临沧还有我们整体宛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我们每一年呢，在我们暑假期间呢，这个整体的行程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壮观的，我们可以欣赏到江浙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美景。那么我们沿途的杨堤，还有九马画山，还有我们整体的黄瀑倒影等等景观美不胜收。玉龙河呢更是被誉为小漓江，河水清澈见底，两岸的山峰秀丽，田园风光如诗如画。在我们每一年的暑假期间，玉龙河大家可以与山水相映成趣，无论是骑行还是徒步，或者是竹筏漂流，都是绝佳的去处。那么说到我们桂林呢，啤酒鱼更是选用漓江的鲜鱼，以啤酒作为调料，那么烹制而成，鱼肉鲜辣可口，无腥味，似阳朔的招牌菜。另外呢，像桂林的米粉也是特色美食，米粉爽滑筋道，搭配猪骨汤、酸豆角、葱花等调料，味道更是鲜美，来桂林一定要吃的一项美食。那么还有我们这个芋头扣肉哈，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那么我们可以与我们五花肉层层相间，烹制而成，香气扑鼻，是桂林的传统名菜。那么在每一年的桂林的行程当中呢，都会推荐了我们营口不计其数的游客朋友们前往到桂林，每一批回来呢都是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0: 对呀、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闻名的，大家可能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啊，在一个应季的时候前往到桂林，绝对这个秀美的风光不会让大家感到失望。

0: 望的，而且其实还看到了说阳朔山水甲桂林哈、啊，就是我也通过一些这个帖子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的照片视频了解到了，真的说实话太美太漂亮了，就是感觉远处的这个雾气朦朦胧胧的，要么就日落，要么就日出的时候，小姐姐们装扮一新哈、啊，站在可能一个非常适合旱地拔葱的地方，咱们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无人机的航拍，然后缓缓的背后的这个美景美不胜收，而且大家其实如果有条件。或者是咱们比较喜欢拍照，也可以做一下装扮啊，无论是在这个小竹筏上和一些这个渔夫进行拍照，又或者是仙气飘飘的啊，做一个古装的造型，那绝对是可以引亮咱们的一个社交平台了。
1: 是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营口的天气呢最近是比较炎热的，大家也可以打开这个手机软件看一看我们国内的其他地区的一个温度，像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提到昆明的最低气温呢达到了17度，厦门的最低气温达到了19度，桂林的最低气温达到了23度，张家界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贵州方向呢是最低气温19度，海拉尔的最低气温呢是17度，拉萨呢达到了12度。那么妥妥的避暑胜地，无论大家选择哪个目的地，我觉得首先都应该到宏泰旅行社来咨询一下，选择一个我们觉得性价比比较高，或者呢是相对来说呢比较适宜自己的一个路线。
0: 对，然后刚才也是听到了一些南方地区的气温了、啊，也是打破了我的固有印象。以前可能觉得哎，咱们毕竟是北方啊，北方肯定更凉爽一点，但还真不是，有的时候随着一个气候的变化呀，或者来了一阵这个气团，确确实实可能局部的天气气温就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像这几天确实也是给家居热得够呛哈。为了防止晒黑呢，每天带着这个遮阳伞呢、啊，还有一些手套，我相信很多小哥哥小姐姐可能比较注意这个肤色的话，也会有同样的一些操作，或者是多穿一些衣物哈、啊。小朋友呢其实也要注意这个晒伤，有的时候小孩比较贪玩，觉得哎，我吃完饭我出去跑一跑啊，他们可能没有这个防晒的一个概念，但是小朋友的皮肤非常的娇嫩，所以一些家长朋友，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些天气里觉得哎呀，小孩确实老想出去玩，不让他出去玩吧，这个又违背他的天性了，但让他出去玩又怕晚上被蚊虫叮咬，白天怕被这个太阳光晒伤，那不妨就走到一个非常清凉解暑的地方，咱们也是走一走看一看啊。小朋友们这几天呢一定是高兴的，可能都不想回家了。然后其实我也刚才听到了子安姐讲到了有一些非常极具性价比的城市可以来到旅行社面对面的详询，那我就一下想到两个目的地哈，一条就是西安，另外一条就是福建的厦门方向。那其实这两条路线大家也知道啊，非常的经典，而且名气也是非常多，西安的这个兵马俑啊，这个明城长墙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是厦门的这边可能去到鼓浪屿，大家其实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都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那紧接着这两条路线，子涵姐再和大家扩展一下好吗？
1: 好的。说到西安呢，也是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十三朝古都。那么在每一年的西安当中呢，宏泰旅行社都有这种特价的班机，而且是淳安团不进购物店的行程，基本呢全年价钱都很稳定，1000到2000块钱呢就可以选择一个双飞的一个行程。那么西安呢，作为我们整个这个旅游名山，兵马俑，还有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无论去上华山还是沽口瀑布、延安革命圣地都是可以实现的。另外呢，大唐不夜城以及博物馆特色的演出呢，到了西安更是必不可少的了，我们可以去看到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皮影戏。那么小吃的聚集地呢，更是我们在我们西安当中必不可少，有肉夹馍、羊肉泡馍，那么凉皮、担担面、魏家的凉皮以及魏家的汉堡啊，我真的是觉得特别出名。那么在我们整个西北方向的小吃聚集地呢，真的是碳水天堂，无论大家选择吃什么价钱都不贵，那么基本上呢人均消费吃一顿饭10块20块就可以解决。如果大家想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能花少钱的一些地方呢，那么西安确实要推荐给大家一波。如果西安呢大家去过了，想要选择其他地方，同样呢想选择飞机团，孩子没有坐过飞机，或者孩子和家里人就喜欢坐飞机，只想选择一个性价比高一些的福建厦门。福建厦门呢，今年宏泰旅行社对于暑假期间也推出了特价团，基本上就是2000块钱左右。福建呢有9个地级市，主要就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的鼓浪屿住一晚。那么另外呢，厦门大学、还有南普陀市、钟楚安、集美学村是一定要去的。西部呢有漳州的龙岩市，有我们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还有围屋里的 的女人。那么东部呢，有福州、泉州妈祖信仰，还有我们神游民俗。那么北部呢，会去到南平的武夷山，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天游峰九曲溪漂流，印象大红袍的经典演出。那么在每一年呢，前往到泉州呢，会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采接活动，会有中国啊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大型民俗演出。那么这两项行程呢，相对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呢大家想选择一个2000块钱左右或者1000多块钱呢选择飞机团的，那么西安和厦门推荐给大家。
2: 嗯，是的，那这么多条路线啊，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大家呢如果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刚刚所提到的西安呐、厦门呐、这些路线，我相信啊都是首先具有民族特色以及文化底蕴的地方，再有一点呢也是咱们的各位小朋友们，因为我相信嘛，现在正在放暑假的时候，咱不管是带着小朋友出游，还是说小朋友自己来进行研学的话，都会在假期给我们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了。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大家可以加微信或者打电话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宏泰旅行社的微信和手机号码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今年呢，对于我们整体的行程安排呢，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或者呢最近呢比较这个大型公司想要出行啊，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电咨询，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真正都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安排的也是非常妥当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旅游需求，想要满足自己任何一个旅游想法，都可以随时随地跟宏泰旅行社联系。我觉得呢其实旅游啊并不是仅仅是旅游出去看风景，是借山河之力治愈自己的心灵。那么宏泰旅行社的每一次呢都会给大家不同的惊喜，对于我们的行程当中的吃住安排都是用心的去妥当安排的，尽可能呢让大家每一次出行呢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玩得好吃得好的同时，更是不要进购物店，也不要有其他消费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真实的把视频和图片整体的行程安排吃住的标准都会给大家发放。那么大家所看到的图片和视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到了当地所做到的标准就是什么样的。
2: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是来的进行线下咨询的话，咱可以先把他们的一些住宿的标准呢、包括说咱们吃喝玩乐的一些照片呢、先给要过来，他们家呢也会主动发到我们的微信上，咱也是有图有真相。那么刚刚呢也是说了挺多的，说了一些优惠的路线呢、包括说精华的景点呢、吃住行的安排。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现在如果大家想要坐飞机团走得比较远的话，那么首先呢现在也是清凉解暑的好地方，有没有哪些全新的路线呢？
1: 有的。那么我们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无论大家是想选择清凉避暑呢，还是说想要选择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路线呢，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在我们今年清凉避暑的路线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延吉长白山，8月20号出发，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而且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个1000出头，那么只能选择个4天的行程，不妨呢可以跟着我一起8月20号出发我们的延吉加长白山的避暑之约试游。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大家不仅能看到天池、地下森林以及我们的长白瀑布、网红弹幕墙，还有民俗园、西市场、芝北村、海龙湖，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会入住2天晚上的温泉酒店。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真正的崇安团不进购物店，连土特产超市都没有。那么另外呢，如果大家想选择一个长线一点的路线，同样想选择一个凉爽的，可以选择呼伦贝尔。那么呼伦贝尔呢也是整个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景区，也是蒙俄文化双重体验、多民族多文化的目的地，既能欣赏到草原风光、骑马、射箭、滑草，还能住蒙古包、烤全羊，可以大口的喝酒、大口吃肉，体验我们草原家坊、俄罗斯的家族坊，还有品尝下我们整体的俄式西餐，看俄式表演。那么在行程当中，自然景观呢有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呼伦湖，还有科尔格勒河，以及我们的白桦林 林。那么人文景观呢，有地标性的国界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国门纪念性的套娃景区，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会游览得到。

0: 么另外呢，在我们的整个夏季当中呢，比较热门的路线呢，就是我们的贵州。贵州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的境内群山众多，比周围的省份更为低几度，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大家都熟悉的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另外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有很多小朋友们或者家长们选择带我们孩子们一起去上天眼，那么在行程当中也都是可以满足的。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青岩古镇、下沈古镇以及镇远古镇，到了贵州一定要到古镇当中去游览。那么说到我们贵州的美景呢，很多人可能比较关心了，贵州的美食都有什么呀？
1: 是的，确实啊，在美食这一方面，贵州可谓是民族特色十分明显，也算是另一种的美食天堂了。那我想问一下思涵姐啊，刚刚呢也是提到了在美食这一方面会有许多的一些建树，像是我们的酸菜鱼呀，包括说一些不同的口味的，那赶紧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说到了贵州的美食呢，真的是让我觉得风景会让我们的大饱眼福，那么美食呢会让我们大饱口福。在我们每一次的贵州当中，宏泰旅行社都会用心呢给大家安排很多的自由行攻略以及美食的参考。到了贵州，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豆米火锅以及地摊火锅、酸汤鱼、辣子鸡、铁线烤肉。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每一次我都会推荐大家去尝一尝烙果以及独头粉，还有清水烫、牛肉粉、猪蹄、蛋包洋鱼，还有洋鱼扒，以及呢我们的羊肉粉、糯米饭。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小吃，像恋爱脑豆腐以及呢破书包。破书包真的我觉得这个包子呢种类还是比较特殊的，我每一次到了贵州呢都会去品尝这个特色美食，它跟正常传统的包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吃到玫瑰花馅的，还有呢我们的豆腐圆子，还有我们整体的豆花面、肠旺面，那么丝娃娃，还有汤圆、绿豆粉、葱葱糕，那么是果粉以及素粉。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大家都是有时间可以去打卡美食的。
2: 是的，然后感觉贵州美食啊真的是太多了，很多像刚才子涵姐讲的这个玫瑰馅儿的包子哈，更多鲜花饼能够想象到的味道也
1: 是的。
2: 但是你说包子里头会不会放点油，然后再一蒸，这玫瑰花再放进去能是啥味儿呢？实在是猜不到啊，也想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邀请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这个有去贵州旅行的一个心愿，或者说这个时间和预算确实充足的话，咱们不妨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提到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啊一定有比较好奇或者想要进一步咨询的，那就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刚刚也是提到了贵州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其他地方有许多的美食，还有说住宿这一方面，那如果是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包括说带着我们的一些大朋友，年纪比较大的，确实有的时候跟不上趟了，或者说是有一些地理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美食吃不习惯了，不能够吃酸的，不能够吃辣的，跟你们讲的话会进行适当的调整吗？
0: 是可以的，因为宏泰旅行社呢一直在说，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我们更多的是人性化服务。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如果对于餐食安排或者是平时有忌口的，经常呢我们会有一些不吃猪肉、不吃牛羊肉或者不吃葱花香菜的，以及不吃韭菜的，我们都遇到过。只要大家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提前告知宏泰旅行社，我们都会在团餐当中安排好妥当，让大家每一次出行呢都能够玩得好、吃得好。其实吃呢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出行呢，大家可能平时这个锻炼方面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薄弱的，那么到了当地去旅游呢，每天都要去走步，如果 晚上休息不好，吃的不好，完全会让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旅游这个大打折扣。所以呢，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都会经常的去说，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宏泰旅行社提前沟通，只要大家能说出来的，我们都会做得到。
2: 对，确实比较人性化。像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忌口，就是吃不了辣椒，但是刚才也讲到了非常多条路线，可能其中就有这个以吃辣闻名的一些特色菜啊。当然了，也会兼顾一些其他游客们的一个口味，就是咱们一定会有一些辣菜，也会有一些不辣的菜，不会让大家觉得各个菜都难以接受。还有就当地呢，有一些特色菜，咱们也要上桌，但是也会结合咱们营口人的口味，有一些这个常规的、常见的，大家吃完了以后都觉得没有问题的，包括不能吃葱花香菜的啊，可能不太能够吃牛羊肉的，或者是比较挑食，不太喜欢某几样蔬菜的，在上团餐之前，大家一定会说把自己的一个充分的需求吧，合理的需求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那只要说是合理的，宏泰旅行社呢也会结合10个人或者是18个人的一个口味，在这个团餐上下功夫，一定让这个后厨啊好好的用心，因为本身就是社会餐厅，因此这个口味上的一个调配啊，还有一个合理的上菜，绝对是可以满足每一个游客朋友们的需求的。紧接着呢，我其实看到了最近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啊，有非常多好朋友出去旅行了，去到哪里玩了呢？去到了大美新疆。那这个新疆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就分东南西北4个疆。那主要其实如果大家去比较泛泛的去旅行，我感觉去玩北疆的和南疆的人要更多一点。那北疆里边就有一个目的地是大家最近非常耳熟能详的，就在赛里木湖。南疆呢，可能像是这个吐鲁山翻这个盆地，或者说是像火焰山，是不是处在南疆的一个位置呢？子涵姐，
0: 是的。其实近期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我推荐大家走的是北疆方向，像赛里木湖啊，以及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那么更是我们在整个这个8月份左右的一个最佳阶段。
2: 对，可能因为这个8月份左右，北疆的温度更宜人一些，可能体感舒适呢也是更足一点。还有就是现在刚才讲到了那么多景区，其实都是户外的一些美景了，这个景色非常的秀美，而且植被呢也是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了，无论是草呢是非常的翠绿，那花也是争相的在开放，所以有花堪折直须折啊，一定要在这个花朵绽放的一个时期，正好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过去转一转绝对是没有错的。至于南疆呢，咱们也是一碗水端平了，只不过现在可能天气偏热一点，大家如果这个南疆北疆都没去过，那宏泰旅行社反正带哪儿去玩不是玩，对不对？把最棒的地方推荐给你，最近的这个时候这个气温比较适合去北疆，但是到了金秋的时候就比较推荐去南疆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大把的大片的胡杨林呢，也是到了一个非常适合观赏的地方了，包括可能还有一些西北的环线，咱们也是可以一起玩透玩尽兴。
0: 是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住机号码38205673820567。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孩子们准备出游，家长们准备带着宝贝们去上哪里玩，还没有准备好的，可以推荐一下我们整体的路线。无论选择华东五市国内旅游的第一站，还是说我们气候宜人的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湖南的张家界也是爬山的首选路线。相对来说呢，节省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因为我们景区的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还有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呼伦贝尔也是草原的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区，贵州方向避暑胜地，每一年都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夏季呢，也可以选择山东半岛，有我们的海滨城市较强，价格实惠，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有新疆方向，新疆呢有南疆、北疆，还有我们的西疆。那么大家呢，无论选择哪个方向都是比较不错的。但内外呢，还有我们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山西、西安，还有我们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有我们的欧洲、南美非、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以及自由行，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3050671711，13050671711。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最近 近呢也是有很多公司企业想选择团建的，那宏泰旅行社呢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

0: 答我们的联系电话38205671。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把这个电话给记下来啊。那么看看时间，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

0: 紧急快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月，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7级，阵风8-9级，晚上8点左右转4-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8级，阵风9-10级，转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和你一起听歌的边走边听。接下来这两个小时呢，由我一起陪着你感受这一个星期的很多很多的新歌，包括在周末的时候很棒的心情，我就是在这一刻陪着你的子月，欢迎大家。我觉得在上一个星期呢，就是一直很忙碌，然后呢，就是在上个星期的天气又很炎热，感觉呢大家都在盼着立秋，然后终于立秋之后，这个天气一下子就凉快了。我昨天晚上终于没有再开空调睡觉，我就开着窗睡觉了，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就尤其是对我这样就是鼻炎会比较严重的人来说，就如果开着通宵开空调睡觉，对我来说真的是挺折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会时不时的醒来，然后就打喷嚏，但如果你不开空调，晚上很热的话，我没有办法睡，所以立秋之后的天气突然就凉快了，我真的是太舒服了，感谢立秋。我昨天呢，甚至开心的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我觉得从今年开始，立秋就会变成我们东北人的一个特定的节日啊，就是很盼着这一天。同时呢，我们也就是非常的，我就觉得佩服我们的祖先，他们怎么那么厉害？他们怎么掌握24节气？他们怎么就知道在立秋这一天一定会凉快的？太厉害了，就这个智慧我真的是非常佩服。然后呢，就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祖辈的智慧真的很想给他们点个赞啊！天气凉快之后心情也很好，所以在这边呢也推荐大家，就天气转凉之后呢，其实是可以给自己拟定一些出行的计划的，很凉快的出去走一走，周末的时候散散心啊，徒步啊，旅行啊，露营啊，我觉得都是很棒的选择啊。在我们的周边呢，就是看看山看看水，然后啊感受一下美好的心情，包括在这样的就是日子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啊，然后会有一些很棒的这些户外的活动，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的，我觉得会让你的身心都感觉到特别的快乐。繁忙的工作总是需要一些能够让自己放松的一些出口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想法呀，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就会觉得，哎，在周末的时候我放松了，下个星期的时候又可以就是全身心的感受到这个工作带给自己的一些积极向上的力量。当然啊，如果在周末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想法，然后想说呢，我就是想宅在家里可能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也 OK 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啊，可以来跟我一起听歌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歌啊，说不定在某一刻你就可以听到我在广播当中念你的名字，就会觉得哎，这一刻还有人陪着我啊，这感觉也还蛮棒的。所以如果此刻的你刚好在独处啊，也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告诉我，在这样的有风的周末你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啊，很多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偶像团体，我们要来听一下他们的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

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也是他们的一首新歌。就是能够让自己开心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因为人有的时候会很敏感，有的时候呢会很容易被周围的一些事情影响，有的时候呢又很容易说，就是越长大，然后呢你又会变得越细腻，有的时候很容易想太多，所以让自己开心这件事也是大家都很努力在攻克的一个难题，就是学会让自己快乐，想办法让自己开心，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一首新歌《花影》。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谢莲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最近呢，她呢为了很多影视作品演唱了其中的歌曲。我一直都说，这个路线其实是非常的适合她的，就好像是曾经的刘宇宁。可能如果我不说，大家就是想不到刘宇宁到现在她只有两张个人专辑，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她的歌，就是因为她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了其中的 OST， 然后呢刷新了大家对她的一些就是认知啊、想法啊，然后就是她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留下了非常大的这种辨识度，就记住了。而谢莲娜依高呢，现在我觉得也是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就是多唱新歌，然后为影视作品献唱，这样的话他就有很多很多首歌给大家留下印象，说不定你在刷剧的时候也能够听到他的声音，然后记住他，所以这也是他努力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非常适合他。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任素汐，这也是最近她的演唱会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切片的一首歌。但是呢，就是由于大家拍的一些视频就是都比较短，然后只能听到这首歌副歌的部分，所以呢我把这首歌完整的送给你听，说不定现在的你刚好也很想开着车听一下这一首呢。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张先》雨三，我们来听听吧。

多钟的话，我觉得这个歌的 MV 是可以拓展成一部电影的，也会很好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佳薇的歌，也是在高音的部分，非常有自己特色的一位歌手。我们要听到的是《你要幸福》啊。

0: 夫啊。
1: 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银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驾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7级，阵风8-9级，晚上8点左右转4-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8级，阵风9-10级，转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气象，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4: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

这首歌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歌，收录在《黑马》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如果我记得没错，今天跟明天是有他演唱会的，在大连，应该有不少朋友会去现场看他的演唱会吧。我们先来听歌。

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走走》。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歌手这档节目，然后听到黄霄云的演唱，有没有觉得这个小姑娘真是特别会唱歌，然后每次觉得她在高音部分的处理都特别的轻松，然后我也很惊喜。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来自于黄霄云的《联系》。

是来自于黄霄云的《莲心》，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足够》。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诞生的。当时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呢，就是希望能够将这首歌交到薛之谦的手里，于是呢，参加了那档综艺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下时间呢，待会儿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广告之前我们来听一首非常熟悉的郭静的下一个天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一个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收录在《小王》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我觉得这首歌他不只是在唱给他自己，更是在唱给很多在成长过程当中像他一样努力，像他一样有的时候会有迷茫的同龄人们。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小王》。

的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小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幸福》，那么这也是在一部影视作品《莫离》当中的人物曲，我们来听听看。

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见幸福》，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姚令的歌。我觉得每个周末都会选一首他的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听到这首呢，就是来自姚令的《一个人》，这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

看了一下时间的今天的边走边听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作为今天结束节目的一首歌曲。那也希望今天的午后你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情，我们下个周末在电波当中偶遇吧，拜拜。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白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晚上8点左右转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转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一时段的951星期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0: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 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当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在时光隧道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如果没有失去过，你又怎会永远记住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会时常念起我的好。

有时候走了太远，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也时常问自己，每天如此匆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快乐呢？大概能够安慰我的也只有音乐了。

每次听这一首歌，我都会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静静地感受它的歌词，它的配乐，幻想着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歌曲里面加了小女孩的独唱，声音深入人心，让人忍不住反复聆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并不是一个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去也慢热。遇到懂我们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其实也正常。

0: 说说，恰巧那天心情不好，恰巧那天你睡得很早，恰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1: 今天想说的是从前的故事。
2: 东南风3到4级，24到31度。沿靠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局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到8级，早上8点前后转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7度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非常的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

0: 开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

0: 02-8008-8002-8008-8008-8008，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心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
0: 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0: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7: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9: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10: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人间有风有光有温暖的旋律，愿我们步履所及都是温柔，耳中所闻都是美好。这里依旧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为您献。

周杰伦的《淘金小镇》。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处安逸的小镇，岁月缓慢，光阴温柔也美好。这里可以没有喧嚣匆忙，只有这清风暖阳和日常，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安放身心，静赏流年，感受人间的温柔，最治愈的那些岁月光景。

李荣浩的一首自拍，公路式的放松小调自拍呢，无关于自恋，是和自我的对望。阳光洒落，人生不过是几番欢笑悲哀，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真实，迎着风一路向前，静待有趣的未来缓缓到来。许巍，远航。

人海漫漫当中，相逢皆是天意，最美的瞬间就是恰好遇见，每次的相遇都是岁月馈赠的礼物，平凡的日子也多了一些暖意和欢喜。

人生就是一场温柔的实践，实践沿途的风景花开，实践岁月的温柔，实践时光赠予我们的细碎的美好。所有的遇见，所有美好的光景，也终会在岁月里缓缓归期。慢慢来，时光温柔，人间值得。

0: 交通文艺广播。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

0: 损耗。
1: 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

0: 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七级，早上八点前后转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8度，盖州19到29度，大石桥19到28度，鲅鱼圈19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晴，东南风3到4级，24到31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局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早八点前后转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7度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听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

缩，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生活呢，本来就是轻盈温柔的，晚风、晴空、流云都是人间的浪漫。这一首由汪苏泷演唱的《腾空》呢，就是非常的干净澄澈的哈，就像心事随着清风缓缓上扬，日子都变得非常的放松、明亮、坦

一念清风起，一念岁月柔，世间万般的美好都在心念温柔之间。心有温柔，所见都是繁花；心有晴朗，所见都是温柔。一念安然，岁岁温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 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8: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清风呢，掠过了山河人海，万千的擦肩，难得有一份灵魂同频的相遇哈。许嵩的这一首歌曲呢，非常的温润细腻，藏着独属于自己的这一种浪漫，不必有过多的寒暄和客套，也不用有漫长的相伴哈。目光相撞的刹那呢，便是相识了岁岁年年。

我们都是平凡而且渺小的，但我们热爱这一片大地，热爱沿途的每一处风景，也热爱世间所有的光亮。微小的爱也能够治愈整个世界。

曲呢，将遗憾写进了漫天的飞雪，大雪覆盖住过往，回望旧情，不必苛责爱恨对错。动力火车沧桑辽阔的嗓音呢，在初雪的夜空之下，目送了一段故事远去，把旧梦封存于皑皑的夜色，和回忆作别。

间呢来到了17:58，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在这一首安澜所唱的《行舟寻岸》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边走边听，也希望各位在今天的音乐当中寻得一份放松。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一。

0: 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18:07，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早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8度，盖州19到29度，大石桥19到28度，白圈19到29度。

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晴，东南风3到4级，24到31度。盐矿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局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早8点前后转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7度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的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
3: 居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

0: 之人，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到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

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1: 不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面一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111，183417311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

0: 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是，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 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

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爱情就像人生的一个驿站，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不需要苦苦的追寻，到时候就会来临。同样，时间到了也会离开，没有人生来就属于你，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你不能要求别人什么，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鱼儿永远不觉得无聊，它永远活在新鲜中。有时候我们不妨也试着做一条鱼，这样烦恼的时候只需要七秒就可以忘记。欢迎继续留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我却还没当我自己。
1: 最近读了一本书，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小青很有感触。生命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指无论怎样拼命的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的渗漏，这是挡不住的损失。生命又是一笔上天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的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唯有分分秒秒的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充实而快乐的节日。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分秒陪伴。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

0: 888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河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们伤心不是因为爱情结束了，而是因为当一切都结束了，爱还在。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些无法让人接受的部分，再美好的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不要苛求别人，也不要埋怨自己。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红豆》这首歌呢？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喜欢里面的这句歌词：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繁华世界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想执子之手共看细水长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寂寞的时刻，寂寞是什么呢？寂寞如同铁路一般，随着时间延伸着。其实生活是一个圆，往往起点就是终点，就如同列车会有固定的班次。或许寂寞是注定的，聪明会懂得充实自己，

有些爱情并非像阿杜歌里唱到的那样，他一定很爱你才把我比下去这样简单，或许更多的是对失去找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吧。虽然未必堂皇，但可以宽心也是一件好事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
3: 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熟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靖吴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此引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

哎，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的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
8: 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岩景色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

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永远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

对错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岁月

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来到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爱你的我。

0: 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突然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1: 不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面一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了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

极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再，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

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很多人眼里的王铮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铮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越来越发现，其实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会觉得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站，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典

顺，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路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七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七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
定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廊。据说这里从前是万圣修道院的教堂，当时旧的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他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于是绿色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色调。无论是书架还是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儿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

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一些，浓郁细腻的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到了距离城区不远处的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6: 是你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你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

周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

0: 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歌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点开评论，看一下地球上不同角落里听着同一旋律的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爱？是不是长相厮守的占有与陪伴才算是爱？后来我似乎一知半解了，相爱是你情我愿的欢愉，而爱仅仅是内心中的身不由己的情感。如果我们注定爱而不得，那就把它悄悄放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吧。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地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一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0: 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爱是冰冷的结冰，你和他一样透明。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

0: 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

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绿绿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外能青年笨拙的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

生会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那注定不能万事如意的人生，我就不祝你一帆风顺了。

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